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3: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4: 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趵突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十里花廊骑行吹风超畅快，更多动感玩法锁定 FM87.0。

藏，烟囱和船桨，怎么样怎么样，别来无恙。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6%。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

0: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梦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1: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先去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现在我们还

0: 雨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心流电台，
0: 你的不羁哥电台，陪你一起听。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7号，农历4月11，星期三。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接下来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依然是来自于薛之谦的歌《刚刚好》，非常克制系的疗伤情歌，舒缓的旋律呢，也拿捏住了感情走到尽头的分寸感，描绘了爱情耗尽之后的体面放手状态，遗憾却不强求，情绪细腻又内敛，一起来欣赏吧。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孩儿们，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9: 独立音乐时间，
10: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4: 秋木露成霜花降，
15: 地冬水凝万物藏，
16: 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7: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

0: 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上午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9:3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那现在的气温呢是23度，空气质量40，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是晴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啊，大晴天啊，但是气温和今天是差不多的。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啦。说到庄心妍呢，她的一万个舍不得呢也是出道的成名代表作呀。轻快节奏搭配带有哽咽感的声线，直白地诉说了分手之后的纠结不舍，也是彩铃时代现象级的金曲了。

这首以后的以后呢，是转型之后的新疗伤的一个金曲。简约的钢琴铺垫旋律，褪去了浓烈的悲伤，写下了分开之后呢各自安好的释然与祝福。这首歌曲呢，在全网的播放量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下面一起来聆听。

下面这首《再见只是陌生人》呢，是一个都市虐心的标杆曲目啊，刻画了恋人分手之后擦肩陌路的状况。克制的演唱呢，藏进了爱过之后的遗憾和疏离，也是常年霸榜 K 歌榜单的热门单曲了。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

接下来的这首《好可惜》是遗憾向情歌，细数错过感情里的万般惋惜，层层递进的情绪，也诉说着满心不甘却无力挽回的心境，共情力十足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连日晴天光照充足，不少住户呢利用阳台空地晾晒干货还有果蔬，借助自然风干保存食物，也是本地初夏常见的生活习惯。

全生活全知道，傍晚气温舒适，街边的露天简易茶饮点的客人呢也非常的多了，那大家点上饮品酒坐闲谈，慢节奏享受休闲时光。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户外出行频次变高啊，那透气的轻便的休闲鞋选购量呢也增加了，市民呢优先挑选舒适耐磨的款式呢，也会满足日常的运动需求了。

0: 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0:30了，继续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的气温呢，上升到了25度了，空气质量40，依旧是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晴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和今天是差不多的。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全生活全知道，玩耍时小件物品呢滚落路面，有过路行人也会快速的上前取回，避免物件被磕碰，安稳的交给了身边的孩子。温暖小事，温暖一座城。

全生活全知道，树荫下呢座位有限，看到年长路人路过休息，年轻人们呢还会主动的起身挪位，礼让尽显善意。

你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

全生活全知道，日常路过留意到邻居门窗敞开，就近轻声告知，帮忙规避日常散落等小麻烦。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农历4月11，星期三。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7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五。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

0: 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25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

0: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每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6%。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

0: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那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来说说埃及的这个狮身人面像。那对于这个狮身人面像呢，可能很多人了解的都不是特别多，顶多知道它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雕像啊，可能它特别大，在一个金字塔的旁边，但是再详细再深入呢，可能就不太了解了。不过不了解没关系，咱们就今天一边来了解，一边来说说有关狮身人面像的一些谜团。可能单看这个狮身人面像啊，您感觉没什么谜团，其实您要仔细研究了解之后呢，发现他身上啊的确还挺有意思。所以咱们今天呢，主要会涉及这么几个板块。首先咱们会说一说有关狮身人面像的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然后呢引申到狮身人面像的由来是什么时候建造的，谁造的，这里边呢它也划分出来几个说法，哎，都是很有意思的两个说法。一个呢推测说是古埃及法老建造的，这里边呢似乎还有什么跟之前咱们说图坦卡蒙一样的那种宫廷的斗争，哎，好像还有这么个意思。但是呢咱们都知道有一个大预言家，他叫爱德加凯西，他非常厉害，他呢曾经是也预言过，说这个狮身人面像啊，它根本就不是古埃及人造的，它是谁造的呢？它是远古的这个文明亚特兰蒂斯建造的。哎，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当然了，后来人们根据他的这个说法呀，甚至还找到了很多证据。啊，这是咱们要说的第一个板块。那第二个板块呢，咱们就主要说一说狮身人面像上它蕴藏的一些天文学的一些知识，很神奇的几点，以及一些人们后来慢慢找到的能够印证爱德加凯西预言的一些研究发现。哎，这是咱们要说的这几个板块。那了解完之后，咱们闲话就不多说，先来进入正题，开始说这个狮身人面像。不过要说狮身人面像呢，咱们最好要从头倒一倒，先从这个斯芬克斯开始说起。一提到斯芬克斯，可能大伙儿都会想到斯芬克斯之谜这个名词。那么这个斯芬克斯之谜它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是来自古希腊的神话，出自古希腊的长篇史诗，叫做荷马史诗。在荷马史诗里边，关于斯芬克斯之谜就有一段记载。怎么说的呀？可能有人不太了解，咱们在这介绍一下。说是在古希腊呀，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底比斯。有一天呢，底比斯突然遭受了一场灾难。什么灾难？有一个庞大的很奇特的一个生物突然就来到了底比斯。这个生物它长相很奇特，它的上半身呢是一个女人，但是下半身是一头狮子，是一个由女人和狮子组成的这么一个怪物。这个神秘的动物它来到了底比斯城之后啊，它就蹲在底比斯前面的一个小山头，一个悬崖边上，它就注视着过路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进入底比斯的居民或者是过路的人呢，都会被它拦下，然后呢会问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缪斯神传授给他的。什么问题呢？说世界上啊有这样一个动物，这种动物早晨是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这是什么动物呢？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多人回答不上来，如果回答不上来的话就不让你过，而且呢还会被斯芬克斯吃掉。因为很长时间都没有人能回答出正确答案，所以人们都非常的恐慌，都不敢出城了，也不敢进来。但是后来啊，
来了一个聪明人，这个人叫做俄狄浦斯。俄狄浦斯他来到底比斯之后，他也来到了这个斯芬克斯面前。斯芬克斯呢，还是跟往常一样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斯芬克斯之谜。

但是啊，这个俄狄浦斯他毕竟当时算是一个英雄人物，他也很聪明，他对这个问题呢就做了一番回答。那么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这种奇怪的动物啊，就是指的我们人类。为什么呢？因为早晨说是四条腿，早晨它象征着我们人类的幼年童年。在我们童年刚出生的时候，咱们还不会走道呢，咱们就用这个两手两脚在地上爬，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是四条腿，哎，是四脚着地的。那中午呢，那就象征着人到了中年，成年之后慢慢到了中年。那人到这个时候呢，他就不会再两手两脚一块走了，他就开始学会了直立行走，哎，就用两条腿走路了，所以中午是两条腿。那么晚上三条腿是什么意思呢？到了晚上啊，就代表人到了老年了，到了老年他肯定就走路不稳，走路不稳就需要拐杖来帮助，那么算上这个拐杖那就是三条腿，所以说晚上三条腿。所以说呢，答案就是人。斯芬克斯听了这样一个解答之后啊，他感到羞愧万分，感觉这个人啊确实是很聪明，于是呢就从悬崖上跳下去把自己摔死了。这就是斯芬克斯之谜的故事。当然这个谜语啊，现在可能被很多这个一些小书籍啊小板块当中引用过来，作为一些小谜语给人们猜，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谜。那这个故事呢，它是出自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荷马史诗它是在公元前800年左右编纂的，也就是说呢，斯芬克斯之谜的故事是在公元前800年之后开始流传的，开始出现的。不过很多人可能都不太了解，其实斯芬克斯这个东西啊，它最早不是出现在古希腊的，公元前800年这还不算早，它最最早是在古埃及出现的。咱们的主角古埃及的这个狮身人面像，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古希腊神话的这个吃人的斯芬克斯的这么一个原型。哎，它其实最早呢是在古埃及，也就是说斯芬克斯它产生的时间啊，肯定是在公元前800年以前。咱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时间呢？因为咱们之后啊要不断的去求证，去研究这个狮身人面像它具体的出现的时间。那这一部分咱们是通过斯芬克斯这个故事来初步的来了解一下这个狮身人面像它出现的时间是在大致的一个什么范围。看完了斯芬克斯之谜，我们把这个目光放远，往南方移动，过了地中海，就来到了狮身人面像的所在地埃及。来到了埃及，咱们沿着尼罗河往下走，走不了多久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埃及城市之一吉萨。这个城市啊很有名，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埃及最大的三座金字塔，分别是咱们最熟悉的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和孟卡拉金字塔。这三座大金字塔呢，它们挨得最近，也被称为吉萨金字塔群。那看到了吉萨金字塔群，咱们就能够看到一个巨大雕像了。这个雕像就是我们有史以来单独雕像当中最大的一座，也是最为古老的一座。那它呢，就是埃及版的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这个埃及的斯芬克斯啊，它不像古希腊的，长得可能不太一样。比如埃及这个呢，它是一个男的，但是埃及斯芬克斯它的体型啊是更大，它的高度经过测量有20米多一点，整个脸呢这个面部就有5米长啊，这个大脸。它的身体全长呢也有不到60米，非常大。那么这么一个庞大的雕像，它究竟是什么时候造的呢？为什么当时要建造它呢？建造它之后放在这个地方，它到底又代表着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这些呀，就是咱们今天要研究的内容了。不过呢，在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前，咱们先来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也是关于咱们的主角狮身人面像的。哎，他又给这个狮身人面像呢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咱们来看看，说平时咱们一提到埃及，可能很多人第一印象不是金字塔，也不是狮身人面像，那是什么呀？是沙漠。毕竟埃及这是一个多沙漠的国家。在埃及这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啊，狮身人面像咱们已知的就被沙漠掩埋过好几次。掩埋到了什么程度呢？基本上全身都给埋在这个沙漠里了，就露出来一个脑袋啊，这是埋了十几米深。当然说这个被埋没这个经历啊，这可不是咱们胡编的。狮身人面像被掩埋，这在埃及的一些壁画当中都是有过描述的。在西王国第十八王朝时期啊，就是当时图坦卡蒙他生活的那个王朝，有一位法老王是图特摩斯四世。在这个图特摩斯四世他还没有当上法老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的父亲是在位。有一天呢，图特摩斯四世他就外出游玩，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来到之后是一片黄沙，风也很大。正好走着走着，他累了，看见前面呢有一个雕像的头颅就露在这个沙子上面，身子呢都被沙子埋住了。这个雕像就是狮身人面像。因为当时这个风很大呀，他呢就累了，想要避一避风，于是呢就躲在了狮身人面像的这个头后边。结果在沙子上坐了一会儿，那暖和呀，就睡着了。在睡觉的时候，他突然在梦里啊感觉到有一个非常深沉非常悠远的声音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斯芬克斯，现在我很难受。为什么呢？身边的沙子已经快把我淹没了，如果你能够帮我把沙子都清理走，帮我解决这个难题的话，让我舒服一点的话，那么你就是下一任埃及的法老王。这番话对于图特摩斯四世来说呀，那是很有吸引力的。为什么呢？咱们都知道每一个国王那都是三妻四妾子女成群，图特摩斯四世他的父亲也一样啊，身为一个法老王，他也不是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所以说以后谁来继承这个王位，那肯定是不好说的。图特摩斯四世本人当然也想当法老了，也想成为人间的这个神，成为人间的荷鲁斯，来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而且之前咱们说过，在这个新王国十八王朝时期啊，那埃及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呢，图特摩斯四世想当法老，他肯定也有很多竞争对手，有很多兄弟们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王位呢。所以他在梦里听完了这个狮身人面像这番话之后呢，他马上就惊醒了。回想这番话，他感觉这是一个好兆头，先不管是真不真的吧。于是他就找人把这个狮身人面像周围的沙子呀都给清理干净了，因为埋得很深啊，还清理了很长时间。这一次呢，也是古埃及历史上第一次清理狮身人面像。那么在清理完之后啊，他还在这个狮身人面像的前面立了一个巨大的石碑。从一些照片上咱们就能够看见，这个石碑啊，它就在雕像的两个爪子的中间，两个前爪中间。后来人们呢还给这个石碑起了个名，把这个石碑叫梦碑。为什么叫梦碑啊？这跟这个石碑上刻的内容有关。刻着什么呢？刻的就是图特摩斯四世做梦的这么一个故事。在梦里头，狮身人面像怎么许诺让他当法老，全给写上去了。当然后来呢，这个图特摩斯四世也确实成为了第十八王朝的第八位法老王。那么咱们在这儿先不管这个梦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这个石碑它是确实存在的。也是从此开始呢，埃及人开始对狮身人面像进行清理维护工作。这是很久

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

0: 犀牛电台。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2: 您先过吧，
3: 谢谢。
1: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2: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1: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4: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5: 可以看到这个狮身人面像啊，不管是在古埃及，对于古埃及人本身，还是对当时的古希腊人来说，都是一个很神秘的存在，要不然呢也不会出现这些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么咱们下边就来正式的开始对它呢进行一番研究。首先咱们先来琢磨一下狮身人面像它的作用究竟是什么。首先咱们得知道，这个斯芬克斯这个词儿啊，它并不是一个古埃及词汇，它是一个古希腊词汇。在古希腊词语里面呢，斯芬克斯它是压制的意思。哪个压制啊？就是那个把情绪压制下去那个压制。不过古埃及人呢，他们不管这个狮身人面像叫做斯芬克斯，当然这个狮身人面像这个叫法啊，也只是咱们自己叫的，人家古埃及人呢不管这个叫狮身人面像。他们怎么叫呢？在古埃及语里边啊，他们称呼这个狮身人面像，咱们翻译成中文叫做地平线上的荷鲁斯。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吧，地平线上的荷鲁斯，为什么要这么叫啊？代表着什么？这个呀，跟以后咱们要说的一些有关这个天文方面的内容有一些关联。当然咱们在这儿呢首先要研究一下到底什么是荷鲁斯。咱们都知道古埃及那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这一点之前咱们也提到过。在埃及各个地方，不管是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有神明存在。那么荷鲁斯呢，就是埃及人最崇拜的神明之一。荷鲁斯他是猎鹰之神，因为他的形象啊是鹰头人身。另外呢，他也叫法老的守护神，他给予法老统治这个国度、统治这片土地的还有这个人民的权利。所以埃及的法老呢就常常把自己跟荷鲁斯神联系起来，人民也想当然的都认为法老是荷鲁斯在人世间的这么一个化身。

另外类似的神呢还有很多，比较有名的比如冥界之神阿努比斯，他是一个胡狼的头人的身体这样的一个形象。再比如还有巴斯特神，这是埃及的猫神，他的形象呢就是猫头人神。另外还有医疗女神叫萨赫麦特，她是古埃及公认的最厉害的猎手，她的形象呢很厉害，是狮子头和人的身体。这个形象啊跟咱们说的这个斯芬克斯正好是倒过来，因为斯芬克斯人家是人的头狮子的身体。那么可能看到这些神的形象啊，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埃及神话里的这些神的形象都是人和动物相结合呢？这一点啊其实还是因为古埃及他自己的一个传统。这个形象最早是起源在哪儿呢？起源于古埃及早期的这个图腾崇拜。咱们都知道很多这个氏族啊都会有这个图腾崇拜，他们往往会带上一些动物的面罩啊之类的来举行各种各样的仪式。由于当时古埃及人呢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对动物的一个崇拜的过程，所以呢他们戴上这个面具的形象啊，仿佛是这个神明的这个化身啊，由此呢就慢慢的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启发，慢慢的就出现了这些神的形象，把人的身体和动物的身体进行结合进行组合，就代表着不同的神明。这些神明呢功能很多，有的管风雨雷电，有的管大地和沙漠，有的负责保护埃及人的人身安全等等等等。那么咱们刚刚说的这个萨赫麦特这个神，就是狮子头人身的这个神，他就有这个保护的意思。为什么有保护意思呢？因为他是这个狮子的头颅啊。这个狮子啊那看起来就是一种很厉害很威严的感觉，所以呢埃及人就赋予他有这个保护的意思。那在这一点上跟古希腊的这个斯芬克斯他代表的这个压制的意思就略微的有那么一点联系了。所以呢人们就推测，在吉萨金字塔群前面的这样一个庞大的埃及版的斯芬克斯巨像，它很可能啊是用来镇守古埃及法老陵墓的，它代表着守护，是保护这些法老的安宁的。这是人们初步推测出的这个狮身人面像它的作用。那在大概的推测出了这个狮身人面像作用之后啊，人们看着这个庞大的雕像就又开始思考了，这个埃及版的斯芬克斯呢它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呀？从什么时候开始它被人们用来保护这个法老的陵墓呢？那么想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啊，咱们还得绕一点弯，先要搞清楚狮身人面像它的面容所刻画的究竟是哪一位法老。为什么咱们这么肯定刻画的就是法老啊？这里边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古希腊的斯芬克斯她是一个女人的形象，但是除了知道她是一个女人之外，我们很难说她是哪一个跟哪一个特殊人物有什么关系，这个在荷马史诗里面也没有记载，说明这个女人形象呢应该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古埃及的这个斯芬克斯她不一样，咱们看一看狮身人面像的这个形象能够看出来。首先呢他所系的这个围巾是非常典型的古埃及法老才能够系的那种围巾，而且呢在他这个头上前面有一个神蛇的痕迹啊。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说是一个痕迹呢？因为现在啊他头上那个神蛇已经没有了，可能因为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风吹雨打吧，或者是经历人为的一些破坏，导致这个神蛇掉下来了，不存在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在额头这个地方原来肯定是有一个东西在上面的，那这个东西啊它一定就是那个神蛇。那什么是神蛇呀？之前咱们在说法老诅咒的时候啊也专门讲过，说神蛇呢是守护法老的一种蛇，它代表着正义，所以这个神蛇呀

0: 概的一个建造年代。我们可以从狮身面像旁边的这个吉萨三大金字塔入手，既然他们是建造在一块的，离得很近，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是属于同一个年代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根据这三座金字塔的主人来推断出狮身人面像他所刻画的到底是谁呢？还的确啊，是有这种可能，可行。这三座金字塔呀，咱们前面说了，分别是胡夫的、哈夫拉的和孟卡拉的。这里边这个哈夫拉，他是胡夫的儿子，他的金字塔呢也是埃及第二高的金字塔。这个狮身人面像啊，它就正好在哪儿呢？就在哈夫拉金字塔的前面。那么人们就想了，狮身人面像会不会跟哈夫拉是有关系呢？这里边咱们还得提到一个人，谁呀？哈夫拉他有一个哥哥叫做雷吉德夫，他也是胡夫的儿子，他也统治过埃及，也当过法老。在胡夫去世之后啊，其实呢是雷吉德夫接替了胡夫的位置，成为了新的法老王。但是啊，他很不幸，跟图坦卡蒙一样，他统治的时间非常短，只有3到4年，他就英年早逝了。而且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在当时的古王国时期啊，法老们都喜欢把自己这个金字塔呀建造的很大，而且呢都建在了吉萨，也因此吉萨呢才成为了这么一个金字塔的代名词。但是这个雷吉德夫法老，他却没有把自己的金字塔呢建在吉萨，而是建在了吉萨北边的一个叫阿布拉瓦什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呢金字塔都很小。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暂且不说的。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雷吉德夫他在吉萨没有自己的金字塔，而且呢他也是英年早逝，在位只有3-4年，之后继位的是谁呀？就是他弟弟哈夫拉。哈夫拉开始接替他作为古埃及的第四王朝的统治者，并且建造了巨大的金字塔，仅次于他爸爸。然后呢在哈夫拉的金字塔前面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狮身人面像。把这些事情给联系起来，就开始让人们浮想联翩了。而且呢后来人们还专门针对狮身面像的样子做了一个精密的一个分析检测，当时出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也让人们开始怀疑更多内容了。至于结果到底是什么，咱们今天呢先不说，留到下期再说。这个狮身面像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建造的，按照谁的样子来做的，分析了这么多，咱们其实现在啊还没搞明白。而且开头咱们也提到了，怎么说这个爱德加凯西还说这是亚特兰蒂斯的遗迹呢？这种说法有证据吗？有根据吗？怎么证明啊？这些问题啊您别急，都有答案。今天咱们这是把各种线索都先摆出来，下期咱们一个一个的来慢慢的进行分析。好，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有一种音乐在心里，才听得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来，乖，妈妈抱抱。
2: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3: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4: 请带上感恩。

0: 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1: 妈，我扶你，慢点儿。
2: 好，
1: 这楼梯有点高。
0: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啊，很有意思。什么故事呢？一个来自棺材盖的诅咒。这个事儿要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说起，也就是在186几年的时候。当时呢，在英国有一个很厉害的大学叫牛津大学，咱们都知道。这一年呢，在牛津大学有四个毕业生，四个小伙子。毕业之后高兴啊，他们要做一个毕业旅行。毕业旅行去哪儿呢？去埃及。因为当时埃及是英国刚刚打下来的，他们都买一个这个装木乃伊的棺材的棺材盖。但是为什么不买别的非买棺材盖？首先你肯定不能买一个木乃伊回去，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啊，人们的这个信仰还是不允许他们去买一个尸体回家的，还认为这样是亵渎尸体啊，除非是那些爱钱如命的亡命徒啊，才有可能会这么办。其次呢，这个棺材盖它确实非常漂亮，上面呢彩绘的画着各种古埃及风格的彩绘，而且还刻着一个雕像，很精美。所以挑选一番之后，四个人就把这个棺材盖给买下来了。而且这个棺材盖呢，它也不是一般的棺材盖，它这个来头也不小。这个棺材盖它也算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了，它是属于古埃及第21王朝的女祭司亚曼拉女祭司的。亚曼拉这个人也是非常厉害，他生前是古埃及南部地区的军事领袖。所以说这个棺材盖它原本是装着亚曼拉女祭司木乃伊的棺材的一部分，那棺材盖上雕刻的这个就是亚曼拉的形象。不过呢，自从买了这个棺材盖之后啊，这四个年轻人就开始厄运不断了。在买来的当天，有一个人在吃完饭之后说要去外边去这个沙漠里边走走散散心，结果这一走那就没回来。后来人们找了好几天，又是报警又是叫家属，最后连尸体都没看见。那找不着没办法啊，剩下三个人只能回去了。结果在这个回去的路上，又有一个人出车祸死了。那这时候四个人就剩下两个人了，这俩人也都没好哪去。第三个人当时有一天在开罗休息，外出打猎的时候枪走火了，把胳膊打断了，最后治不了截肢了。那这时候还剩下最后一个人，他还没事。这个人呢叫亚瑟惠勒，这个人他暂时算是比较幸运的。怎么说暂时呢？因为他后来也出事了。他最后啊，成功的把这个棺材盖是运回了英格兰，自己呢也没出什么毛病。但是呢，没幸运几天，他回来以后啊，在一次赌博当中玩大了，把自己输了。

个倾家荡产。后来在英国待不下去了，他就搬到了美国。在美国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当时是娶了个媳妇儿，挣了点钱，但是呢也没好几年，后来一场大火把他全家给烧了，又倾家荡产了。那当时呢，这个亚瑟他在去到美国之后啊，这棺材盖给谁了？就交给了他的姐姐，让他姐姐保管。他姐姐拿到这个棺材盖之后，毕竟之前没有见过这个埃及的文物，没有见过这东西，就请来这个摄影师，想给这个宝贝拍照。摄影师请过来，你得先把这个棺材盖搬出来摆好啊。结果在搬的时候，这个摄影师突然搬着搬着，吧唧死了，毫无征兆，一下子趴地上。那么直到这个时候啊，人们总结这些人的一连串的遭遇，那就开始猜测了，说这些人他们之所以都死于非命或者惨遭厄运，会不会跟这个棺材盖有关系啊？因为当时毕竟还是在19世纪，人们对这个科学还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而且人们都有信仰，对一些什么鬼啊、神啊、诅咒啊之类的这个说法呢，都是非常介意的。再加上当时呢，英国刚占领埃及没多长时间，对古埃及陵墓的这个发掘呢，也是刚刚开始，发现有很多这棺木上都有这个类似的咒语，说什么打扰这个死者安宁，就让你死这一类的话吧。那这个时候人们看到这个事儿，一联想，就认为这个棺材盖，哎呦，它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诅咒啊？啊，这一点咱们在后面会做进一步分析，在这咱们先不再细说。总之就是说呢，从这个时候开始，有关这个亚麻拉女祭司的棺材盖的诅咒这个说法就开始传开了。一听说有诅咒了，那这个棺材盖就没人敢要了。后来呢，有一个古董商人就趁机低价把这个棺材盖给买下来了，打算以后再高价卖出去。但是啊，买过来之后没多久，这个古董商的家里也开始厄运连连，他的三个家人全都在一场车祸当中身受重伤，自己家的房子呢也被一场火灾烧的是一干二净。那古董商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啊，心里也害怕了，也信这个诅咒了，也不想赚钱了，就立马把这个棺材盖呢捐给了大英博物馆。这一年已经是1889年了。之后这个棺材盖在大英博物馆里边待了几年，期间也发生了很多离奇的事情，有的人自杀了，有的人吓哭了，还有人说呢，说给这个棺材盖拍照，拍完照片洗出来之后啊，发现照片上出现了一张人脸，你说这玩意儿多恐怖。后来呢，到了1904年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有关这个诅咒的传说那可以说是越传越广了。这一年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记者叫鲁滨逊，他就声称啊，要彻底查清楚这个所谓诅咒的真相。那鲁滨逊当时有一个朋友，是一个作家，很有名，叫阿瑟·柯南·道尔，应该都知道，福尔摩斯的作者。当时柯南·道尔知道这个事之后啊，就劝他说，你呀，还是少碰这事，免得给自己惹麻烦。但是鲁滨逊不听，他非要去。不过后来呢，他查了一顿之后啊，肯定也是没查出什么东西来，毕竟当时这个科技水平非常的低呢，人们对这个科学的认识也还不足够。总之当时他就是详细的了解了一下这个所谓的诅咒的杀人情况，后来呢，根据自己这个情况，他写了一个文章，在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报纸叫《每日快报》的头版头条给发表了，叫做《一个女祭司的死亡》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大概啊，就是整合了所有有关这个诅咒杀人的情况都说出来了。在文章末尾他这么说的，说埃及人拥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刚刚进入20世纪的我们也许会嘲笑这种看似愚蠢的信仰，但是我们永远没法懂得这股力量究竟是怎样的。这个报道发出去之后，毕竟又是一个有名的报纸，当时在英国产生的轰动那就更大了，很多人都知道，哎呦，这个诅咒很厉害，没人敢过来，没人敢碰，也没人想了解。后来在鲁滨逊发表这篇文章的三年之后，有一天他因为发高烧也去世了。
这时候他的朋友们就立刻想到了

0: 这个棺材盖的诅咒。不过呢，唯独这个柯南道尔他比较理性，他认为啊，虽然说鲁滨逊是因为发烧去世了，但是毕竟已经时隔三年了，不一定就是诅咒害死的，也许就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柯南道尔一个人的理性的声音肯定是不够的，因为鲁滨逊的死，有关这个诅咒的传闻就再一次的开始疯传起来了，当年他的那个报道也就再一次的宣传出去了。后来在这个事情之后又过了几年，大英博物馆就把这个棺材盖呢，据说是送给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收藏家。这位收藏家呢，他肯定是也知道这个棺材盖的诅咒的，于是就立马请了欧洲当时最有名的巫婆，叫拉瓦茨基夫人，给这个棺材盖驱邪。在经过了一系列这个繁杂的驱邪仪式之后，这位拉瓦茨基夫人就说这个棺材盖上面有大量的惊人的邪恶能量，因为这个邪恶能量太强了，所以说我不可能把它驱除掉，说白了就是他也没办法。最后这个拉瓦茨基夫人给这位收藏家提出了一个忠告，说你呀，尽快把它脱手处理掉，免得自己也受罪。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巫婆的说法也已经被宣传出去了，所以这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博物馆和个人愿意再要这个棺材盖了。毕竟在这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因为这个棺材盖的诅咒死的少说也有几十个人了。但是这时候这个收藏家肯定是不甘心啊，于是他仍然是到处宣传，希望能够把这个文物再卖出去或者直接送出去。后来他问到了美国，在美国就有一个不信邪的考古学家表示了愿意把这个棺材盖买下来，他认为这个棺材盖应该是有很高的考古价值。于是在1912年4月的时候，这位美国的考古学家他就特地来到英国来验货，在看了这个棺材盖之后当即表示可以交易。最后交完钱拿完货，这位考古学家呢就带上这个棺材盖登上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艘豪华客轮，什么客轮啊，泰坦尼克号。并且出于保险起见，他还特地找人把这个棺材盖呢放在了船长室里边，保证这个货物的安全。那结果大伙都知道，这艘船在起航的第五天凌晨撞上冰山沉没了。那这一下子就不得了了，很多人都说这个泰坦尼克号沉没也是因为这个棺材盖的诅咒，这棺材盖一下子把1000多人全害死了。那么自此之后呢，棺材盖也就跟着沉入大海，这个故事也就结束了。当然了，有关这个诅咒的故事呢还有很多其他版本。有一个版本说这个棺材盖呢后来在人们去这个营救的时候又被打捞上来了，然后呢又运到了纽约，之后在纽约这棺材盖又开始搞事情，最后呢没办法给运到加拿大了。到了加拿大呢他还是不老实，最后不行了就想把他运到英国再运回去。只不过这一次呢，送他回英国的这是一个爱尔兰皇后号，也是一艘客轮。这艘客轮半路上也出事了，跟一艘运煤船撞一块，出船祸了，沉没了。人们也还是继续说这个爱尔兰皇后号的沉没也是因为这个棺材盖的诅咒。到这儿基本上这个故事也就没有了，结束了。
1: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

那么这一系列事情是不是很离奇啊？一个棺材盖前前后后害死了不到2000人。那估计很多人或多或少的都了解过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真相啊，它其实跟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图坦卡蒙的诅咒是一样的。

他根本其实没这回事，都是虚构的。那么这个故事他之所以让这么多人相信，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故事里边他有一部分内容是真实的。比如当时的确有一个叫鲁滨逊的记者写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呢的确也就叫一个女祭司的死亡，只不过这篇文章的内容啊大部分都是他杜撰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销量啊。另外呢，故事里边提到了有这个欧洲最著名的巫婆拉瓦茨基夫人，这个人也是确有其人，只不过后来这个中文翻译的时候没有翻译正确，严格来说这个人的名字呢应该翻译成博拉瓦茨基夫人。另外翻译错的也不止这一个地方，比如这个亚曼拉祭司，很多翻译版本当中啊就翻译成了亚曼拉公主啊。如果咱们有条件的话，如果不信的话，咱可以查一查，查一下现有的这个古埃及的资料，发现在第21王朝的时候的确是没有一个叫亚曼拉的公主，恰恰相反有一个女祭司叫亚曼拉啊。当然了，那翻译错误的这些呢咱们也不用太过在意，毕竟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故事它都是假的，都是虚构的。总之就是说呢，后来的人们根据当年鲁滨逊的这篇杜撰的文章报道，再加上一些后续的巧合的事件，甚至后来还把这个泰坦尼克号给扯进来了，还扯什么爱尔兰皇后号，把这些事件糅合到一起，越传越夸张，就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棺材盖的诅咒的故事。甚至还有一个更加夸张的版本，在这个版本里边，咱们这个故事的主角亚曼拉的棺材盖给换了，换成亚曼拉的木乃伊了，说四个年轻人把木乃伊买回去了。你说这个想法咱们光想想也不可能啊，谁愿意买个尸体回家做纪念啊？但是啊，咱们话说回来，咱们光说这个事儿是假的那肯定不行，空口无凭啊，咱们怎么证明呢？有很多证据。咱们先看当时欧洲最有名的这个巫婆博拉瓦茨基夫人，从她开始说。后来国外的一些学者们专门调查过，这个博拉瓦茨基夫人她的确是一个巫婆，名声的确很大，的确是号称欧洲最强。但是呢，这个人她不可能去给这个棺材盖驱邪。为什么呢？咱们看看这个故事里边博拉瓦茨基夫人给棺材盖驱邪的时间啊，虽然说故事里边提供的时间点不多，但是呢咱们还是能看出来一个大概范围，有一个大概范围就够了。他是在1904年鲁滨逊发出报道之后，在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这个时间段没毛病吧，虽然说跨度长，但是肯定没毛病。但是呢有一点需要注意，这个博拉瓦茨基夫人啊，人家早在1891年的时候就死了，他是在1891年5月8号死于流感，在伦敦死的。那所以说在故事里边的这个时间点里边，1904年到1912年之间，这个时间点人家早就死了好几年了，那怎么可能再来给你驱邪呢？然后咱们再来看第二个证据，在这个诅咒的故事里边有这么一个情节，说大英博物馆把这个棺材盖送给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收藏家，然后这个收藏家又请了博拉瓦茨基夫人来给棺材盖驱邪，这个情节。那细心的朋友可能就会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了，说是大英博物馆把这个棺材盖送给了这个收藏家。那么问题就来了，博物馆有可能会把文物送给个人吗？好像是不太可能。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啊，比晚特地给几个博物馆打了电话进行了咨询，得到的答案呢也都是不可能。人家说别说是送，就算是卖也是不可能的，不允许的。所以说从这个情节来看，这情节本身就没有理啊，说不通啊。然后咱们再看第三个证据啊，看这个故事的主角亚曼拉女祭司的棺材盖。首先来说呢，这块棺材盖它确实也是存在的，而且现在的确就在大英博物馆，只不过这块棺材盖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英博物馆。从19世纪末

0: 英国开始占领埃及，把这个棺材盖挖到之后就被运到大英博物馆了，从此之后一直就在这放着，放到今天。在这二百多年间当中根本就没人动过，更别说是登上泰坦尼克号了，去纽约了，那都是不可能的。甚至说现在我们在英国的朋友，或者说呢近期会去英国的朋友，都可以去大英博物馆看看，他现在是在大英博物馆的62号展厅，文物编号是 EA22542， 现在还能看见呢。所以说咱们仅仅通过这三点，咱们就能够很容易的看出来这个故事它100%是虚构的。那么现在咱们都明白了，其实很多事情跟棺材盖好像是没有什么联系。那么这时候呢，另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这么一个杜撰的有点夸张的有点离谱的一个报道一个故事，却有很多人都相信并且害怕呢？让人们害怕的仅仅是这个亚曼拉的棺材盖吗？这个问题啊，咱们得从棺材盖到达英国的时候开始说起。在当时那是19世纪60年代了，这个时候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很容易出现诅咒之类的这样的离奇事件。因为在这个时期，咱们开头稍微透露了，说这个时候呢科学是刚刚兴起的，但是人们对科学还不了解，而且科学和很多的传统的这个信仰是水火不相容的，它打破了很多人长久以来的固有的认知。对西方人来说，古埃及文明本来就是非常神秘的，充满了奇幻色彩，什么诅咒啊、木乃伊啊、天国啊都不知道。而且呢，人们对于这种挖掘陵墓这样的考古工作来说，他们认为这种行为等于是亵渎死者。毕竟在人们的这个传统认知当中，生死大事这应该是被所有人尊重的，不管对方是敌人还是朋友。况且古埃及文明向来就是看重这个人的死亡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人们对这个考古还没有科学的认识，就只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对死者亵渎的行为，都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有一点这个畏惧心理，有愧疚内疚的心理。那么在这种心理作祟之下，类似的这个诅咒的传言那就有了滋生的空间了。另外第二点也是很主要的一点，除了人们这种思想上的恐慌之外，小说和新闻报道也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19世纪末1899年的时候，一个作者叫盖伊布斯比，他出版了一本小说叫做《埃及法老》。在这个小说当中啊，埃及法老复活了，并且呢这个作者他就借着这个埃及法老的嘴，非常气愤地指责一个考古学家的儿子。他说呢，你父亲盗取墓穴，你有什么权利在这里祈祷？你把别人的棺材盖子夺走，以好奇为名，把他与他所庇佑的神圣身体分离，把他运往英国。这块棺材盖本来是亚曼拉墓穴中的一部分，完整而统一。你们的好奇之心使他与自己所守卫的高贵的躯体分离开，在世界各地漂流，被人买来卖去。那么咱们从这句话，从这种小说当中就能够看出来，当时很多人他对这个木乃伊还有他们这个陵墓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神秘的力量是非常害怕的，不敢碰，所以呢在作品中他们就宣扬别人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不光是小说，当时有很多的这个报纸媒体啊，他们为了赚钱，为了增加销量，他们千方百计的就是开始胡乱的改内容，夸大甚至杜撰，添油加醋。其实在那个时期，有关这种神秘的这个诅咒的报道啊，那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亚曼拉棺材盖这只是其中之一。其实一开始呢，这种杜撰的夸大的行为只有一些小报刊会干，但是后来呢，到了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很多大型报纸像是这个《每日邮报》《每日快报》《晨星报》这种，他们看到这些小报刊啊，因为这种杜撰行为变得销量大增，他们都眼红，于是呢就也开始跟着这么干，做标题党，夸大事实， 完全不去核对这个事件真实性，只要是感觉吸引人就放上去，等等等等。当时甚至有说法说，这个不光是泰坦尼克号沉没，就连这个一战爆发，据说呢都跟这个棺材盖的诅咒有关系。你想这不胡扯吗？甚至更可笑的是什么呢？就在这个谣言满天飞的这个时期，其实当时这个亚马拉的棺材盖就在大英博物馆里边放着呢，但是就是没人相信，没人关心，宁可相信谣言也不去核对真相。这种事儿不只体现在亚马拉棺材盖这一个事上。后来在1922年的时候，当时图坦卡蒙的陵墓被人们发现了，当时很多小报纸都想获得这个第一手资料，哎，然后报道出去赚钱啊。但是很不幸的是什么呢？咱们之前说过，说挖掘图坦卡蒙陵墓的资助方是卡纳冯勋爵，这个事儿呢就是卡纳冯勋爵管的，人家出的钱。那么卡纳冯勋爵当时跟伦敦时报签了一个独家报道协议，就说这个新闻只能在伦敦时报报道，我给你这个伦敦时报提供信息，然后你随便写报道，你给我钱就行了。所以说当时有一些这个小报纸啊，不光是小报纸，甚至有一些大报纸，他们为了跟这个伦敦时报竞争，就故意的杜撰一些谣言，把这个伦敦时报的风头给盖下去。那么至于说这个图坦卡蒙诅咒的具体情况，咱们之前的节目里边有过详细介绍，大伙儿可以去听一听。最后咱们还是回到今天咱们的这个主角亚马拉女祭司的棺材盖身上。这个棺材盖的诅咒啊，咱们今天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而且直到今天，这个棺材盖都还是完好的放在大英博物馆里。所以说归根结底，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为什么大多数都是几十年前一百年前出现的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期，那个特殊的时期，人们特殊的心理状态，以及当时非常不严谨的媒体规范制度，甚至有的地方都没有制度。好，有关这个棺材盖的诅咒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咱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日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61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 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

0: 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

孟然说，他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时他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按下了暂停键，停下来思考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未来，想了很久都没有答案。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说服了自己，他觉得面对这些困难最好的方法就是像少年一样，无论怎样都像火一样燃烧着。这是孟然最初踏上征程时的那一份初心和热忱，于是他写下了这首《少年》，时刻告诉自己不变初心。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犀牛电台。

的声音特质明显是两面的，一面是古灵精怪，另一面呢就是深情安静，这两面是完全不同的。不论是哪一面的莫文蔚，都能够让你感受得到，那是一个很直接很真诚的歌手。来听听莫文蔚《爱情》。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陶喆，华语乐坛绝对的金牌创作人，从出道至今在乐坛没有失去一秒钟的存在感，从爱很简单到一念之间，用音乐不停给我们感动，随性又感性，谢谢他的音乐和坚持，一起来听陶喆《一念之间》。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明天再见，会议。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6%。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
1: 的遥远。如果一个人足够的想你，他绝对会忍不住思念来找你，而不总是你理他，他才理你。友情也好，爱情也罢，这之间没有腼腆一说。分享来自黄龄，一个人想你。

0: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1986年，写出了这首歌的崔健，成为那一代的符号，引领着一代年轻人不断追求摇滚。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崔健带来的《一无所有》，是不是80年代的味道呢？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前方为你满足你的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翔的《爱过你》专辑当中的《六月雪》是我最喜欢听的歌曲之一了，可以循环反复的百听不厌。那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的时候，就可以让人想端上一杯清茶，安安静静的坐下来一起听。

0: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青龙电台。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3: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4: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5: 如果再不分类，呵呵呵，那是违法，罚款。
6: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我们将会听到的是青涩的张杰。虽然很青涩，但是张杰的唱功仍然是不容忽视的。2005年，张杰的第一张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22岁的男孩在他的声音当中记录起音乐当中的故事。所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作品，也是张杰用歌声记录情感片段的情绪，今生最爱。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有着干净的声音和甜而不腻风格的锦绣二重唱，在他们的歌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温暖甜然从容不迫放松向上，还有旋律感可以慢慢的来感动你。锦绣一直都是那么平平凡凡的唱着，没有太多的聚光灯和玫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金盏花》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接下来这首歌将会听到的是张韶涵2016年发表第九张的个人专辑《全面沦陷》。那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亲自的担任制作总监，从歌手升格为制作人，而且出于对于西洋音乐的喜爱，他向全世界收歌，所以呢，在整张专辑当中呢，也有非常多的翻唱的作品。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购买了欧美国家歌曲来重新填词，听到的是张韶涵清亮的声音赋予作品开放的气质，来听这一首《不后悔》。

有听到曾经的实力与偶像的女子二人组合蜜雪薇琪的作品。2007年的时候，蜜雪薇琪发表了一张新歌加精选的专辑，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有成员的词曲创作。来，我们听到的是填满想见你的每一寸空间的这一首作品《爱太》。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一首作品来自陶喆，陶喆在这首歌开场白用西班牙文问他在哪儿，我的爱。所以这首歌呢，仿佛就是一场在西班牙发生的夏日邂逅，轻快的弗朗明哥节奏散发着淡淡的灵骚气味，不需要说出天荒地老，执着而热情的追求便是最美丽的誓言。我们来听这一首《追》。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7%。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来自于郑源，在这一首歌当中是他首次尝试 R&B 曲风风格的歌曲，整个曲风来说是非常的轻快和轻松，而且有小清新的风格。来听郑源带来《太爱你》。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富有着张力的歌是来自于刘星，在这首歌当中呢，他希望能够告诉听众，想要获得心中完美的幸福，有的时候呢需要自我牺牲，有的时候也可以自我成全。那这首歌的寓意其实就是说，生命当中看似一样的色彩，其实已经成为了对立的镜面。那刘星的这一首《两道彩虹》所要表达的就是一种平衡的艺术。

0: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半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一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

自于美声甜姐儿陈淑萍。在这首歌里头，你听得到的是她让我们很甜醉的歌声，爱你爱我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了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7%。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梦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坐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
1: 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7%。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你今天晚上好吗？晚上我这边下了好大的雨，大雷雨，一直下，一直下，到现在还在下。然后我就这样听着窗外的雨，傻傻的看了一整夜。
1: 干什么呢？
0: 对，我在想你。那天偶然看到一句话，好好笑，是这么说的：女人就像天气。

世界有多少人每天不断反复一直在进行的事情，怎么会突然就变成一件像是什么伟大的工程，要面临那么多的考验，要度过那么多难关，要在乎那么多别人的眼光，还要经过那么多人同意？天哪，不过就是两个灵魂相爱嘛，有没有那么伟大啊？有这么难吗？有？真的吗？那天有要塌下来了吗？我靠！

当我疲惫的时候可以说说话，就像现在一样。

人说什么做什么，什么都不管，管他是风是雨。如果不是每一场雨都会打雷，那凭什么每一场爱情都只能有一种结局啊？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1: 温暖呈现。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向各位老师同学们说声谢谢。

为你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八十七点三，为安全保驾护航。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今天石家庄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6摄氏度，空气指数41优。明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犀牛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热炸爆炸。
3: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点01分，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周三，言之有理，又到了说方言的一天。今天用方言形容一下你的语文老师。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心有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心流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触一分的网络，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

0: 家里做。
1: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this girl, this girl, this girl.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了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转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50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李谷一的《相思河》。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雨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

0: 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 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周末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

0: 上咖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体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等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1: 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路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0: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8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25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截至26日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

0: 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流电台。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才艺上心头。 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61少儿才艺展播，聆听童真，见证成长。小荷才露尖尖角，和你一起欢度61。
3: 卓燕今年六岁了，我来自玉华万达森尼幼儿园，我性格开朗，爱交朋友，在生活里我认真学习，课余时间最爱练习口才，小小的嘴巴本领大，既能说有趣的绕口令，也能朗诵古诗词，希望大家喜欢我。口令练习，上一山下一山，跑了三里三米三，登了一座大高山，山高海拔330，上了山大声喊，我比山高3尺3。诗词朗诵，春晚送左为。池上柳依依，柳边人燕飞，蝶随花片落，燕拂水纹飞，世树郊游看，芳菁笑语稀，一年春又尽，倚杖对斜晖。
4: China Radio
5: Radio Radio 心灵电台。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才艺上心头。 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61少儿才艺展播，聆听童真，见证成长。小荷才露尖尖角，和你一起欢度61。
6: 我叫杜婉儿，今年6岁，就读于应县儿幼儿园大班。快乐的六一儿童节就要来临，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请欣赏我的诗词朗诵《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送欧阳修。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似垂天，绿杨楼外初秋见，白发戴花君莫笑，六幺催拍展平船，
7: 人生何处似尊前。
6: 我还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大家，接下来请欣赏绕口令练习。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打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谢谢大家。
5: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就在一首歌里。

多的多。

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星吕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你。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写真相，抖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

0: 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天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 FM， 找到心。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2%，

0: 和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2: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1: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3: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1: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4: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5: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6: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7: 本台消息， 应哈萨克斯坦

0: 晚，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扎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 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2%， 较一至三月份加快 2.7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24.7%。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2%， 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 0.2 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 5.7%， 较三月份加快了 1.3 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4.94 元，同比下降 0.55 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43%， 同比增长了 0.6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 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 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01.7%、 347.6% 和 51%。 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128.6%、 58.8% 和 17.3%。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 1.4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5%。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0: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断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9: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0: 今天，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3: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4: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6: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撇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5: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7: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5: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8: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9: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0: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2: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1: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2: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 213.1 亿人次，同比增长 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 7.4%。
4: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0: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3: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9: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0: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 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4: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0: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
4: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0: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4: 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导致欧洲出现了高温天气。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时间沉在记忆。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25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

0: 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借那一束光，
3: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首歌曲真的蛮特别的，歌名呢叫做《卓别林》，来自于歌手龚之怡，她是新加坡的女创作歌手，2010年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在第16届新加坡金曲奖获得了最受欢迎新人奖跟优秀新人奖，足见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艺人。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你骄傲的飞，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首呢是齐秦的一首翻唱歌曲，在齐秦的演绎之下仍然是齐氏风味十足，经过重新电子配乐也让经典的老歌重新焕发了新的魅力。那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我是一片云》，来听一下齐秦的演绎。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还是香起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6: 这首歌曲它给我不同的快乐，来自黄品源。黄品源也算是一个非常高产的艺人了，他的很多的歌曲呢传唱度也是非常高的。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音乐作曲大师黄沾创作经典超神的歌词，加上美妙的音乐结合，流传一时，被奉为是武侠歌曲当中的佳作。来自张学友《人间道》。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

0: 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6: 六层到了。
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了。
5: 抓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

每天都精彩，这首歌呢是斯琴高丽最新专辑《爱到陌生》里面的一首歌。这个专辑呢是在2012年的9月6号发行，但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无懈可击之蓝色梦想》的主题曲。

0: 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0: 心流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这首《叱咤红颜》呢，是由陈小春演唱，许愿张达明作词，许愿五月城来作曲，是 TVB 1998年陈小春版的《鹿鼎记》片头曲。下面呢，就一起来听歌吧。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0: 期待。
1: 捕风的汉子是由谭咏麟来演唱。谭咏麟是一位在中国大陆有影响力的香港流行乐坛殿堂级别歌手之一，那音乐人跟电影演员，所以说谭咏麟真的是音乐才子。

0: 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

0: 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1: 要说夫妻分离的时间长了，有的时候呢反倒是和平了，平时喜欢吵吵闹闹，分开一段时间之后倒是和颜悦色了。但是情侣是不太一样的，情侣分离的时间长了就容易吵架，有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跟他吵架。但特别好的就是两个人再生气，矛盾再大，只要见了面，所有的愤怒好像一下子就消失了。也许那个气就是因为没有再想见到他的时候见到他，心里不痛快而造成的。

是风雨飘摇、人心浮动的重点时间节点，却丝毫没有让观众感受到时代的飘渺感。通过时代里的众生的小人物，借助他们的所思所想，让观众真实地触碰到了时代的脉搏，切实感受到了一个时代的悲切与荣光。万茜呢，除了是演员，其实呢，也是一位歌手。听到她和许飞共同来演唱的这一首《敬你》。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解决，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作为刘文正的爱徒，当年刘文正为裘海正要到了《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首唱。这首歌在港台地区的影响最大，但许多内地的歌迷最先熟悉的却是童安格的第六张专辑《梦开始的地方》。这是内地正式引进的第一张童安格的专辑，《梦开始的地方》是主打歌，同样呢也是一首环保歌曲。那个时候童安格的创作力是很旺盛的，几张专辑的歌曲几乎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所以那个时候正是他的全盛时期。

0: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流电台，暖心陪伴。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2: 对旋律的把握，对各种音乐的了解，还有或安静或跳动的唱腔，让郭子的音乐都特立独行于那个年代。和大多数的作曲人相比，他的作品哪怕销量是属于那种惨淡的，也阻止不了歌曲的素质。一个注定被忽略的音乐人，却也是华流行歌坛当中一个特别的标记。我们来听这一首范晓萱 Rain。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栏目今天播出；经济开发区全力构建电子信息产业生态体系；我区举办科技活动周主题科普宣传活动；初心共会莫论路权美术作品展开展；樱桃红桑葚紫响当当农业产业园开启采摘季。下面是详细内容。石家庄市委11届11次全会锚定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对服务对接雄安新区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系统部署，为我区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经济开发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立足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优势，通过狠抓重点项目建设，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坐实共享制造与工业品直播等举措，科学构建产业生态体系，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电子信息高地。经济开发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全力抓好项目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享制造三项核心任务。作为全市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聚集区，以及全国重要的高端核心电子器件供应基地、半导体新器件与新技术创新基地，近年来，经济开发区依托自身区位、资源、交通、产业等独特优势，明确发展定位，锚定发展方向，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同时，园区全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强化招商引资配套，着力打造具有坚强配套服务能力的低成本化园区，探索走出一条创新驱动、集聚发展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近年来，鹿泉经济开发区始终围绕三个方面落实高质量发展：一是紧紧抓住项目建设这一中心工作，推动了美泰27、8英寸 MEMS 中式平台、数字技术产业园、博威氮化镓、13所微波器件厂房、泰威航科全自动模拟器等重点项目早开工建设，早竣工见效，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二呢，是积极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围绕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汽车电子等特色产业链，瞄准京津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龙头企业，开展招大引强、招新引优、招练引群，在对接京津服务雄安中发展自己。第三个呢，是坐实共享制造和工业品直播，实施总投资3.05亿的4个共享制造项目，以数字化、智能化、协同化赋能电子信息产业，深入开展千品万播行动，动员引导企业主动上线实景直播，全网推介，进一步叫响真心实意打造电子信息高地这一产业 IP。
0: 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5月27号上午，区科工局联合区科协、石家庄市动物园、嘉伟口腔等单位，在布市街举办科技活动周主题科普宣传活动，现场普及科学知识，营造推动自主。

0: 创新、促进科学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在主题科普区，工作人员发放科普手册，向过往群众宣传讲解科技创新成果及科学常识，耐心解答信息安全、家庭安全、口腔健康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将实用知识与安全理念送到群众身边。标本展示区陈列着各类蛋壳、海螺标本，工作人员结合实物开展专业讲解，带领大家直观了解不同生物的种类与形态特征。
1: 下一步，鹿泉区科工局将立足本地特色，持续开展丰富多样的科普活动，着力营造推动自主创新、促进科学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科技成果融入日常生活，促进公众理解和支持科技创新，为十五五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2: 5月26日，由区文联、区美协联合主办的初心共会墨润鹿泉庆祝十五五开局美术作品展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幕。市民在一幅幅作品前驻足停留，细细品味，多名作者也来到现场，与市民面对面交流，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与灵感。从田间地头的写生经历到画面细节的匠心处理，作者的讲解让一幅幅作品活了起来。
3: 因为我是画油画的，主要是风格吧，它是一种写实的风格，捕捉那个自然界的一个画面，给人一种呈现一种自然的一个面貌。这幅画也是在乡村险峰中看到了一个景象，耕地的一个场面，播种一个春天，一个希望的开始。这个吧也是非常契合咱们县的那个十五五开局，是吧？都是说通过耕种到收获，扎根实地，是吧？贴近生活，将时代变化还有人与社会这种美好的东西再呈现出来。
4: 这个老井是在鹿泉那个天井沟村哈写生得来的，然后我把它做成了雕塑，这个属于浮雕吧。这个村里人们说他们这个村比较高，这口井始终有水，比这个水井高的地方没有水，比它低的地方也没有水，说这个井比较神，所以这个村叫天井沟村啊，就是从这个他们村的取名好像来历好像就跟这口井有关系。我写生之后把它做成这个井，预示着我们鹿泉人有水，水就是财嘛，将来的经济收入啊经济状况都越来越好。
2: 本次展览以写生为创作本源，以初心为精神内核，是全区广大美术工作者扎根乡土、致敬时代的集体艺术献礼。展览甄选30多幅精品力作，题材丰富，意境悠远，风格多样，全方位、多角度勾勒出新时代鹿泉的崭新画卷。据了解，本次展览为期一个月，面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
5: 这次展览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都是由我们的这个美术工作者外出写生，咱们的作品不是在书斋里的这种想象，而是它像从鹿泉田野间长出来的一样。咱们一共30多幅作品，记录了乡村振兴的坚实足迹，描绘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生动的美景。十五五已经到来，我们文艺工作者重任在肩，区文联也将一如既往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引领全区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讲好鹿泉故事，讴歌奋斗精神。
2: 初夏时节，响当当农业产业园内樱桃、桑葚挂满枝头，成为市民休闲采摘、亲近自然的好去处，也为夏初的乡村增添了一抹亮色。在400多亩的樱桃种植区，樱桃树整齐排列，翠绿的枝叶间，一颗颗红彤彤的樱桃簇拥而生，饱满圆润。游客提着小篮穿梭在果林间，一边挑选成熟的樱桃，一边品尝，欢声笑语回荡在果林中。
3: 咱们这园区现在出的主要品种是早大果跟那个五月红，后续的有这个玲珑翠、布克斯、梅枣、萨米托等黄蜜等。咱们的延续时间现在开园，正式开园了，已经大约是在6月初结束。整个的采摘期在20天左右。
2: 园区采用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最大限度减少化学

0: 及时将新鲜的桑葚送到客户手中。
1: 成熟的是这个四季果桑和五子大石，后续的还有白玉王，他们的采摘期是从现在到六月十号之间。
0: 据了解，响当当农业产业园通过错季种植和品种搭配，实现了从春末到深秋的持续供果樱桃、桑葚、杏、桃、西梅、梨、无花果、葡萄、苹果、山楂等水果轮番成熟，陆续上市，特色鲜果产业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股强劲动能，让村民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甜。近日，区教育局主办的国旗文化进校园活动在五六街小学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国旗护卫队的十名退役军人组成团队，为全校师生宣讲国旗文化，示范队列动作，将爱国主义精神根植在师生心中。上午八点，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全校师生及部分家长在操场整齐列队。八名团队成员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昂首挺胸护送国旗入场，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团队成员讲述了国旗的诞生历程、象征意义以及背后的爱国故事，引导广大师生铭记历史、珍惜当下，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初心，不负时代使命。在队列展示环节，团队成员演示了立争、稍息、齐步走、正步走等动作，充分展现了当代退役军人的过硬素质与良好风貌。展示结束后，少先队员代表为他们系上了红领巾，全体学生在特号国旗前庄严宣誓，立志热爱祖国、尊敬国旗，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随后，在师生与团队成员的共同托举下，巨大的五星红旗缓缓从学生们头顶掠过，他们轻轻触摸国旗，感受国旗的庄严与神圣。
2: 今天参加国旗文化活动，内心非常激动，了解了五星红旗的由来与含义，懂得了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每次仰望国旗，心中满是自豪，今后会自觉爱护国旗，认真参加升旗仪式，努力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3: 爱国教育要从小抓起，国旗文化活动能让孩子真实感受家国情怀，树立民族自豪感，日常给孩子讲述爱国故事，带领孩子了解红色文化，言传身教，引导孩子敬畏国旗，热爱祖国，家校携手共育爱国好少年。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张震岳《爱的初体验》，其中这首歌当中的男孩连照片都要回来了，真的是一点都不想和那个女孩子有半点联络的态度。三毛说，对一个人最大的失望大概就是我的事儿再也不想让你知道，同样你的事儿我也完全不想了解，这可能是曾经有一些深爱过的人后来的一种状态吧。其实这样倒也简简单单彻彻底底，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情缘断了，情丝还在。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沉醉于电波那头，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闹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2: 找到那个 Better Man 就可以沉浸在来时路，期待未来的时光也能够在现实实践当中找到歇歇脚的地方。有的时候啊，你觉得那个对的人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你碰洒了牛奶，他什么也不说，只是拿了一块抹布帮你擦了擦。我是肖辉，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记得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我都会为您在电波当中准备很多好听的音乐，和你慢慢的享受音乐之旅。来听听这首歌，庾澄庆《静静的》。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1996年，23岁的朴树凭借着一首《火车开往冬天》正式出道。1999年，朴树的首张专辑《我去2000年》如期发行。专辑当中收录的10首歌，全由朴树独自作词作曲并演唱。他和父母的期望渐行渐远，却在少年时光落下句点的地方，延续上了另一条不平凡的轨迹。这是一列开往冬天的火车，窗外没有诗句，只有远去的站牌。时间像穿过崖口的风，独自向前。或许答案早已淹没在了风中，这曲纯真的挽歌，又有谁来为你一唱一和？

0: 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乐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2: 收听
1: 好时光》。
2: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游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andom Radio。

错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其实啱啱老师嗰条题系讲咩噶？你可唔可以教我？
1: 你有冇听课嘅咩？
0: 唔系啊，只不过我想你教多一次。
2: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唱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有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柔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透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

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

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好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

0: 度过温馨的时刻。
1: 分享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栏目今天播出；经济开发区全力构建电子信息产业生态体系；我区举办科技活动周主题科普宣传活动；初心共会莫论路权美术作品展开展；樱桃红、桑葚紫响当当农业产业园开启采摘季。下面是详细内容。石家庄市委11届11次全会锚定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对服务对接雄安新区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系统部署，为我区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经济开发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立足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优势，通过狠抓重点项目建设，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坐实共享制造与工业品直播等举措，科学构建产业生态体系，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0: 电子信息高地。
1: 经济开发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全力抓好项目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享制造三项核心任务。作为全市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聚集区，以及全国重要的高端核心电子器件供应基地、半导体新器件与新技术创新基地，近年来，经济开发区依托自身区位、资源、交通、产业等独特优势，明确发展定位，锚定发展方向，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同时，园区全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强化招商引资配套，着力打造具有坚强配套服务能力的低成本化园区，探索走出一条创新驱动、急剧发展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近年来，鹿泉经济开发区始终围绕三个方面落实高质量发展。一是紧紧抓住项目建设这一中心工作，推动了美泰27、8英寸 MEMS 中式平台、数字技术产业园、博威氮化镓、13所微波器件厂房、泰威航科全自动模拟器等重点项目早开工建设，早竣工见效，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二呢是积极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围绕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汽车电子等特色产业链，瞄准京津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龙头企业，开展招大引强、招新引优、招练引群，在对接京津、服务雄安中发展自己。第三个呢是坐实共享制造和工业品直播，实施总投资3.05亿的4个共享制造项目，以数字化、智能化、协同化赋能电子信息产业，深入开展千品万播行动，动员引导企业主动上线实景直播，全网推介，进一步叫响真心实意打造电子信息高地这一产业 IP。
1: 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为奋进15科技谱新篇。5月27号上午，区科工局联合区科协、石家庄市动物园、嘉伟口腔等单位在布市街举办科技活动周主题科普宣传活动，现场普及科学知识，营造推动自主创新、促进科学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在主题科普区，工作人员发放科普手册，向过往群众宣传讲解科技创新成果及科学常识，耐心解答信息安全、家庭安全、口腔健康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将实用知识与安全理念送到群众身边。标本展示区陈列着各类蛋壳、海螺标本，工作人员结合实物开展专业讲解，带领大家直观了解不同生物的种类与形态特征。
3: 下一步，鹿泉区科工局将立足本地特色，持续开展丰富多样的科普活动，着力营造推动自主创新、促进科学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科技成果融入日常生活，促进公众理解和支持科技创新，为15五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4: 5月26日，由区文联、区美协联合主办的初心共会墨润鹿泉庆祝15五开局美术作品展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幕。市民在一幅幅作品前驻足停留，细细品味，多名作者也来到现场，与市民面对面交流，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与灵感。从田间地头的写生经历到画面细节的匠心处理，作者的讲解让一幅幅作品活了起来。
5: 因为我是画油画的，主要是风格吧，还是一种写实的风格，捕捉那个自然界的一个画面，给人一种呈现，也是呈现一种自然的一个面貌。这幅画也是在乡村险峰中看到了一个景象，耕地的一个场面，播种一个春天，一个希望的开始，这个吧也是非常契合他们现在那个15五开局，是吧？都是说通过耕种到收获，扎根实地，是吧？贴近生活，将时代变化还有人与社会这种美好的东西再呈现出来。
6: 这个老井是在鹿泉那个天井沟村啊写生得来的，然后我把它做成了雕塑，这个属于浮雕吧。这个村里人们说他们这个村比较高，这口井始终有水，比这个水井高的地方没有水，比它低的地方也没有水，说这个井比较神，所以这个村叫天井沟村啊，就是从这个他们村的取名好像来历 好像就跟这口井有关系。

0: 市民免费开放。
1: 这次展览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都是由我们的这个美术工作者外出写生，咱们的作品不是在书斋里的这种想象，而是它像从鹿泉田野间长出来的一样。咱们一共30多幅作品，记录了乡村振兴的坚实足迹，描绘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生动的美景。15五已经到来，我们文艺工作者重任在肩，区文联也将一如既往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引领全区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讲好鹿泉故事，讴歌奋斗精神。
0: 初夏时节，响当当农业产业园内樱桃、桑葚挂满枝头，成为市民休闲采摘、亲近自然的好去处，也为夏初的乡村增添了一抹亮色。在400多亩的樱桃种植区，樱桃树整齐排列，翠绿的枝叶间，一颗颗红彤彤的樱桃簇拥而生，饱满圆润。游客提着小篮穿梭在果林间，一边挑选成熟的樱桃，一边品尝，欢声笑语回荡在果林中。
2: 咱们这园区现在出的主要品种是枣大果跟那个五月红，后续的有这个玲珑翠、布鲁克斯、梅枣、萨米托等、黄蜜等。咱们的延续时间现在开园，正式开园了，已经大约是在6月初结束。整个的采摘区在20天左右。
0: 园区采用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最大限度减少化学农药。
2: 樱桃都已经取得绿色食品证了，咱的管护质保都是严格按照国家绿色食品规定操作的。那个小桶是里边装的是生物制剂，它是引诱这个果蝇啊、蚜虫啊这样类的上里边飞，就不打农药了。这样吧，能保证咱的食品安全。
0: 与樱桃同期成熟的还有桑葚，约30亩的桑葚种植区内，一串串紫红色、紫黑色的桑葚密密麻麻挂满枝头，工人穿梭在林间，忙着采摘、打包，及时将新鲜的桑葚送到客户手中。
2: 成熟的是这个四季果桑和五子大石，后续的还有白玉王。他们的采摘期是从现在到6月10号之间。
0: 据了解，响当当农业产业园通过错季种植和品种搭配，实现了从春末到深秋的持续供果。樱桃、桑葚、杏、桃、西梅、梨、无花果、葡萄、苹果、山楂等水果轮番成熟，陆续上市，特色鲜果产业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股强劲动能，让村民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甜。
3: 近日，区教育局主办的国旗文化进校园活动在56街小学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国旗护卫队的10名退役军人组成团队，为全校师生宣讲国旗文化，示范队列动作，将爱国主义精神根植在师生心中。上午8点，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全校师生及部分家长在操场整齐列队。8名团队成员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昂首挺胸护送国旗入场。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团队成员讲述了国旗的诞生历程、象征意义以及背后的爱国故事，引导广大师生铭记历史、珍惜当下，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初心，不负时代使命。在队列展示环节，团队成员演示了立争、稍息、齐步走、正步走等动作，充分展现了当代退役军人的过硬素质与良好风貌。展示结束后，少先队员代表为他们系上了红领巾，全体学生在特号国旗前庄严宣誓，立志热爱祖国、尊敬国旗，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随后，在师生与团队成员的共同托举下，巨大的五星红旗缓缓从学生们头顶掠过，他们轻轻触摸国旗，感受国旗的庄严与神圣。
4: 今天参加国旗文化活动，内心非常激动，了解了五星红旗的由来与含义，懂得了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每次仰望国旗，心中满是自豪，今后会自觉爱护国旗，认真参加升旗仪式，努力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爱国

国教育要从小抓起，国旗文化活动能让孩子真实感受家国情怀，树立民族自豪感。日常给孩子讲述爱国故事，带领孩子了解红色文化，言传身教，引导孩子敬畏国旗，热爱祖国。家校携手共育爱国好少年。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流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yeah,
1: 有点难。
2: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0: 纵情狂欢，人生不会重来一次。
1: Hello， 时间不会再停留。
0: 阿娇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新闻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

0: 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1: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4: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5: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6: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

0: 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 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

0: 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 98%。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 没多久，他们一家

0: 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拉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2: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3: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8: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下。

0: 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

0: 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

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部，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25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3%。今天夜里晴，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继续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25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0: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1: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